0: 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偏北风4到5级，明天北到东北风4级，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永恒。
1: 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中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7: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8: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7: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
5: 走啊？
7: 餐单开始定制。
5: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7: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8: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16点整，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
3: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4到5级，明天北到东北风4级，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增进人。

0: 去爱他。
1: 谢谢你们，谢谢。

0: 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

0: 7到8级，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4: 等一等。
5: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6: 过斑马线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文明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

0: 容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门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3: 看上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5: 请注册门票。国庆假期，山西太原。

0: 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
1: 接近弗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

0: 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

0: 以双手传递温暖，以坚守书写善意。今天我的声音故事呢，就让我们走进手拉手义工大队，聆听他们13年如一日微光聚爱的慈善。
1: 大手拉小手一样的嘛，大家手拉手心连心，才能把事情干好吧。就当初的时候呢，看到民工子弟学校，我们那些学生呢都没有校服的，发了一个收集旧校服概念来。那当时的时候呢，我记得

0: 想法来。初创的时候呢，好像记得就是十几个人一起开始的，那个好事的时候呢都是自掏腰包的，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就做起来了。目前的话队伍里面呢一共有300多号人了，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己取的。
1: 13年的风雨坚守，当初小小的爱心团队已成长为象山慈善领域的中坚力量，注册义工300多人，累计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500余场。

0: FM
1: 时间22点整，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是
2: 北风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要留着几个，有的呢是留两三个，多的呢也有可能是留四五个。当时我心里就想，辛苦一年的农民现在终于丰收了，为什么不把柿子全都摘了卖钱，反而每棵树上要留几个呢？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请教了当时正在摘柿子的一位大爷。大爷跟我说啊，这是他们老一辈传下

行要想出个门儿，那只能是靠两条腿。再加上当时条件不好，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呀，就把随身带的干粮就吃没了，水也喝没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地种柿子的这些农民呢，就在每年秋天摘柿子的时候，特意的每棵树

捷克冲击的。除了这方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留着给鸟过冬吃，让鸟不至于在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因为找不冬的时候吃了柿子，熬过冬天，等春天到了之后呢，鸟儿也会捉炸过过他家，他母亲也会义无反顾地出人出力帮助。别人家要是丢个牲口损失点，同样大舍便会有大得。即使你现在舍了很多，但是并没有看见福报呢，那就说明啊，你得果报的时辰还没到。你不必担心，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就

会发现你得到的会比你付出的更多。人在做，天在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福报一定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上天不会亏待舍得付出的人的。就像在我们乐善基金啊，有一位姓陈的大哥，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了。啊，他比我大四岁，现在也是我们乐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每年呢，为我们乐善基金捐善款上百万，也是最早一批加入乐善基金会的会员。在06年啊，我刚刚成立乐善基金不久的时候，陈大哥。

姐儿我当然是鼓掌欢迎了。可当我问到陈大哥为什么要加入到我们的时候，陈大哥呢，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陈大哥说自己6岁丧父，9岁丧母，自己也算是个孤儿了。父母双亡以后啊，

0: 戏内容。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2: 本。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3: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

0: 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0: 航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水。

0: 年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一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六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号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

0: 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
2: 独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

0: 目的地从热门景区转向了县城，这将不少县城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接住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2: 开镜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

0: 有改错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1: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2: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1: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